0: 情有我
1: 有你啊，
2: 把你说
0: 把你努力不知道你若不
2: 我那么快乐快乐
0: 我弄来来去下夜
2: 啊，我一口把大鱼，
0: 阿哥你干死我，
2: 我一边吃吧，
0: 吃的那里我拿鱼，
2: 手把手，
0: 我弄我一看见，哎呀，
2: 苦味味，
0: 真的不多，但是你多，
2: 阿哥你吃，
0: 阿哥你吃，我吃不了的，我弄我一口，吃起来来，我一看见，我了，我说我辛苦嘞，我说我不厉害。我煮完沙爪也没还是比沙爪我苦我问你你家里还是喜欢你吗我问你啊我问你话我不说了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
1: 我也是
0: 阿哥的拉多亚你都做过本拉过过吧没有你哦
1: 我拉手
0: 拉手
1: 我拉手